0: 那边站着的。哦耶！
1: 下个
0: 字吗？下个
2: 字
0: 吗？站着的。
1: Come
0: on， 站那边呗。
1: Come
0: on， 耶！
1: 干嘛站那边 ？Come on。
0: Now look here， I want that guitar to fall in on that。Turn it up now。Oh yeah。Now turn it up, Augie。Yeah， now everybody turn it up now。Now look here， we gonna make it mellow for you now。